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跌 0.61%，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继续逆市做好。闪迪 SanDisk 抽升 8.88%， 美光就升 4.1%， SpaceX 股价再升 4.45%。 石油股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 埃克森美孚股价都要升 1%。美伊60日的停火協議屆滿之後，雙方未就進一步的談判取得共識，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加揚言要轟炸阿曼來到威脅伊朗投降，中東局勢再度升溫，油價上升，布蘭特期油重上每桶90美元樓上。紐約9月期油收報每桶 84.5 美元，升 2.1 美元，升幅 2.55%。 倫敦布蘭特10月期油收報每桶 90.87 美元，升 2.35 美元，升幅 2.65%。 金價就上升，美國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溫和，市場對聯儲局下個月的加息預期降溫，加上美匯指數回落，都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升 0.8%， 收报每盎司4473.7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下降，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从五月的 9.37 万亿美元降至不够 9.3 万亿美元，但同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增加了 2.3%。 虽然日本持有的美债在六月减至 1.116 万亿美元，较五月跌超过 2%， 但日本仍然是持有最多美债的国家。至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从五月的6593亿美元减少 4% 至6334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最低，但中国仍然是第三大的美债持有国。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消息指，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机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而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星期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的成本太贵，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就说，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5: 我是佘诗。

0: 限。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中国财经60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七月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工业向金向优，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七十人房价数据出炉，一线城市新房环比转平，上海以3%的涨幅同比领跑，二手房降幅大幅的收窄。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国产佳作领跑，下沉市场和特效厅成为增长的新引擎。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仅4家所有产品项目达标，1家含金量超10倍多。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周二上市，每股186.88元，中1000需缴款9.34万。国际方面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今天在辽宁大连举行。伊朗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今天的沪深股市走高，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3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走势出现了分化，目前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邮政今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计划发行数量套票400万张。小型章320万张。上午这套承载着深切缅怀之情的纪念邮票在上海全市的87个指定邮政网点同步对外发售，广大集邮爱好者争相购买收藏，以集邮这一特有的方式寄托崇敬和思念。记者早间8点在位于苏州河畔天潼路旁的上海邮政大楼看到，门头闲，人头攒动，不少集邮爱好者早早赶来等待邮票开售。大楼内的上海邮政博物馆馆名正是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这份特殊渊源让这里的成为众多邮迷心中极具纪念意义的首发地点。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7月份国民经济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一到7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环比增长 0.11%， 1至7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7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9% 和 17.3%。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 38.3%。 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00.0%、 21.3%， 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0: 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 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 2.5%。一至7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一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 6.7%。同期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 19.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8%。新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 13.1%。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则同比增长 9.1%。外贸方面，一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7月当月，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 19.2%。物价方面，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环比下降 0.1%。1至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9%。核心 CPI 上涨了 1.1%。相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此外，一至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8%。其中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
1: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就业方面，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林辉总结称，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在谈到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时，傅林辉表示，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的态势在持续。这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2: 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呢，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新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 13.4%， 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0: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房价方面，7月基石城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呢环比下降，而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7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 0.2%、0.1% 和 0.2%， 北京下降了 0.3%。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的持平转为

0: 下降 0.1%， 三线城市下降 0.3%。 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1.1%， 降幅相较上个月收窄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同比上涨了 3%，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了 2.3%、 2.2% 和 2.9%。二线城市同比下降了 2.8%， 降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下降了 4.2%， 降幅与上月相同。
1: 中国财经60分。
2: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着的。
3: 36着走为上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2: 你没理我。
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在二手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其中呢，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0.3%、0.4%和0.2%，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0.3%和0.4%。而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3.7%，降幅相较上月收窄了1.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4.5%、2.0%、4.7%和3.6%。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也分别收窄了5.1%和5.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七月份楼市延续了修复态势，重点城市成交继续保持活跃，市场分化特征依然明显，但是整体的降幅收窄的趋势为市场注入了积极信号。针对近期市场传出的上海更新置换购房相关执行口径的消息，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热线962269今天明确答复，并未出台新政。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执行的置换购房口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名下唯一房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前后产权人需要保持一致，无需提供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该口径自2024年的5月28号起执行。第二，非户籍家庭或成年单身人士出售名下部分房产，即名下有两套以上的，再次购房时，购买的套数与位置需要与售出房屋一致。例如卖掉外环外的只能购买外环外，且免于提交社保或个税证明。该口径自今年的2月26号起执行。第三，境外个人出售名下上海全部房产后，可以在本市置换并购买一套住房，

0: 免于提交居留许可、劳动合同及社保个税证明，但需要签署自助承诺书，该口径自今年的7月29号起执行。据悉，上海上一轮出台楼市新政是今年的2月25号，主要涉及到限购的调减、公积金优化及房产税完善等内容。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月份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了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至佛山最快18分钟即可抵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了全线的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行业标准，这构建起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当中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长期以来，国产芯片上的汽车面临着准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等挑战。此次发布的五项标准将为设计、认证、测试等各个机构提供专业的指引，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推动形成万亿级的产业生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为巩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优势提供坚强的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输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之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了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出现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2901.8 亿元，同比增长 3.7%。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3: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 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的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从昨天开始呢，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了预赛，接下来跟随记者探访一下赛前训练的情况。
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

0: 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的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2: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3: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早上6点半，
9: 广播新闻报道。
10: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就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重磅股方面，微软和 Meta 股价都跌超过 3%， Tesla 就跌 0.86%。 苹果股价微跌 0.6%。

0: 0.11%，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就跌0.61%，亚马逊跌0.54%，辉达股价就偏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据报第二季收入强劲增长，刺激 AI 相关股逆市做好。闪迪 SanDisk 抽升8.88%，美光 Micron 升4.12%，SpaceX 嘅股价就再升4.45%。石油股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1.16%，埃克森美孚升1.5%。美伊60日的停火协议届满之后，双方未就进一步谈判取得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扬言要轰炸亚曼，来到威胁伊朗投降。中东的局势再度升温，油价向上，布兰特期油重上每桶$90楼上。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5，升$2.1，升幅2.5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87，升$2.35，升幅2.65%。金价就做好，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温和，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预期降温，加上美元回落，都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期稳在每盎司$4,400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升0.8%，收报每盎司$4,473.7。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下跌。六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从五月的$9.37万亿减至不够$9.3万亿，但同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就增加2.3%。虽然日本持有的美债在6月减至$1.116万亿，较5月跌2.3%，但日本仍然是持有最多美债的非美国家。持有第二多美债的非美持有国是英国，6月持仓按月减少1%，至到不够$9,400亿。英国被视为全球投资者的主要托管中心，它的资金流动往往被视为对冲基金仓位的指标。至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五月减少4%，至6,334亿，是2008年九月以来最低，但中国仍然是第三大的美债持有国。辉达 Nvidia 向日本软银旗下子公司 SB Energy 投资$150亿，以取得由 SB Energy 负责建设及营运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一座新建大型数据中心园区的人工智能运算容量。而辉达再向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提供高达$1,050亿的融资，被 OpenAI 租用有关数据中心园区，租期20年。OpenAI 话将会从这个园区获得最高约8吉瓦的算力，其中首批800兆瓦预计将会在2028年前投入使用。有关的融资协议显示，龙头科技企业正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 AI 热潮。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大萧条时期1930年关税法，宣布由今个星期三起对一系列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有关条款授权总统对被认定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课税，是美国近8年来首度动用。措施涵盖价值近$200亿的商品，约占美国至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水泥、服装、钓鱼竿和冰上曲棍球装备等，但能源、钾肥和关键矿产等就获得豁免。新关税即使符合美墨加协定的优惠条件都无法豁免，加上特朗普早前拒绝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令到协定面临年度审查，加剧贸易不确定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5: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以下再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昨天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跌档期票房榜的前5名。那么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9: 在票房突破百亿的背后，影片供给的充足与类型的多元化是首要驱动力。今年暑期档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选择。其中，国产影片表现尤为抢眼，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档期票房排名前5的影片，国产片占据了4席。《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0: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1: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9: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的活跃。截至8月16日，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到了 2.74 亿，同比增长 5.7%。 观影人次的增速显著高于票房增速，这主要得益于平均票价的下降。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为 36.5 元，同比下降了 2.4%。对于广大影迷而言，更低的票价门槛意味着更高的观影频次。从区域市场来看，一线城市与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深圳、广州的票房同比分别增长了 16.3% 和 12.5%， 表现极为突出。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5% 和 12.2%。 更令人瞩目的是，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票房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20%， 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显示出电影消费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广阔的二三线及新兴城市下沉，市场潜力巨大。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的值班经理白航也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
12: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9: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对此解读称，今年头部精品影片持续制造社会热度，行业正式进入内容为王、口碑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13: 观众们越来越 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9: 在票房数据之外，今年暑期档另一显著的特征是观众对观影体验的极致追求。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采用 IMAX 特制拍摄的视效大片上映，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经历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的品质化跃迁。一位影迷表示，
14: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5: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9: 观众对特效厅的热衷背后是影院硬件设施的持续升级。根据国家电影局今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已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其中 Cinity、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今年以来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从百亿票房的稳健增长到国产佳作的口碑领跑，再到放映技术的全面升级，2026年暑期档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市场成绩单，更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内容创作与工业体系上的双重进阶。随着电影加消费生态的持续扩容，光影经济正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让很多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进行取景，而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是拍摄于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呢，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单日游客达到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新春天。
16: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1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6: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17: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6: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8: 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18: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啊，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盘成了一条线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16: 石炭井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得益于这里的大量工业遗存。曾经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有十余万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现在这些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摇身一变，矿场成为了片场，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
19: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

0: 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就是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儿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原声的年代感无需刻意做旧，仅需添加影片风格元素，稍加改造，这座西北小镇即可在大银幕上变身复古街巷。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也看中了这一点，在石炭井扎根进行创作。
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先天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
3: 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5: 中国财经60分。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8大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明天临时起，珠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将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那么在新规之下，港澳居民经上述口岸往来珠澳，可以灵活的选择交验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同时合作快捷通道及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范围也是大幅的拓宽。持1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呢，以及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和外国人，在办妥备案手续之后，均可以享受到刷脸智能通关或者是驾车高效通行服务，最快仅仅需要50秒就可以完成2地查验手续。边检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人员请提前办妥备案手续，通关时遵循现场指引有序通行。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

0: 的福气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1: 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从16号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 2.9 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今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货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2: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 2.5 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1: 16号，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3: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4: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1: 16号，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 3.2 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的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或者是旧塑料瓶等低价可回收物呢，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就能换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及各类的便民权益。
5: 在上海徐汇区一处由回收站升级打造的循环空间内，不仅有用咖啡渣再生制作的文创产品，还配备了一次性咖啡杯智能回收设备，直观展现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环保价值。
0: 瑞士游客，这个循环利用理念既有社会意义也有环保价值。
5: 在长宁区的小区便民回收点，也有不少居民主动整理家中闲置的报刊、塑料器皿、玻璃瓶等可回收物，开通碳普惠账户参与有偿回收。
0: 市民杨先生，
6: 积少成多嘛，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可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5: 目前上海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达46万。
0: 中国财经60分转换时间，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 3982.65 点，收涨了 1.41%， 深成指报 14704.27 点，收涨了 2.44%， 创业板指收报于 3740.16 点，收涨 3.1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 4.1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4025亿，相较上周五放量了2459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43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请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7: 今天 A 股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啊，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主板表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是一个持续震荡回升啊，已经有4连阳这样的一个走势了。那么当然

0: 双创指数相对比较弱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个股是涨多跌少啊，那个3900多家个股上涨，1200家下跌啊，应该说上涨的比例是不低的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啊、通讯设备啊。这些个股啊，我们也注意到机构资金流出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包括易中天在内吧，这些个股啊，短线的包括 PCB 啊等等，对吧，这些 CPO 啊，资金离场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股价大多数都是下跌的。那么这一方面还是表明啊，这些板块在前一阶段啊上涨过程啊可以说过于集中，然后有个调整，然后再一个反弹啊，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短线操作，所以呢见高啊就见棒，然后这个指数啊这个个股的股价是这样，整体还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当然这个板块下跌某种程度还是表明短期市场还是偏谨慎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所谓的那些老灯股啊是有一定的走强，当然也包括贵金属啊等等啊，这有一定的走强。当然这种板块的走强呢，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短波段行情啊，因为它除了比方说超跌反弹补涨轮涨以外啊，它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实际上真正要啊把这个故事说的比较大，要宏观叙事啊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么更多的就是一种轮涨补涨啊这样的一种啊，包括一些高频资金啊这个朝三暮四的这种表现吧。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灯股的回旋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别人比较强，但整体上来讲，因为啊这个双创指数这些科技龙头的调整啊，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情绪、对人气、对资金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是一个震荡分化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操作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短平快的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啊一定的啊这个持股和持币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例啊，不能够过于极端。另外呢，对短期这种操作呢，坦率讲，这个把握难度比较大啊，还是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或者说优化结构，趁着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拉高也好，这过程当中啊，把一些小灯股的比例啊继续降下来。啊，然后呢，这个老灯股呢可以稳住，因为本身也没什么涨过，是吧？这个也是底部的啊，一个低位的一个超跌板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相对可以啊稳一稳。但是呢，小灯股啊上穿下跳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相对来说还有盈利啊，或者以短平快为主吧，那这个短期吧，整个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震荡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741.10 点，收涨 1.61%，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45.41 点，涨幅是 1%。 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 10%， 乙二醇涨超 6.1%， 第二期橡胶和纯苯涨超 4.3%， 第二甲苯、苯乙烯、 PTA、 铂金、平片、甲醇均上涨超过了 3%。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今天到8月28号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此次会议是出席人数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旗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on Monday that Iran would not make the deal he thinks it needs to end the war with the U.S. and should surrender as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main stalled.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He told reporters in the Oval Office, asked whether the U.S. was seeking to extend an interim deal with Iran. Trump said no. The interim deal agreed to in June declared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termina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all fronts, but quickly unraveled with Trump saying it was over on July 7th and Iran's foreign ministry declaring it suspended a week later. Under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ran and the U.S.